0: 一边赵家妈妈偏瘫还没完全好，扶了凳子才能走路，不能去派出所指了马小五的鼻子骂，只好坐在家里长吁短叹，说细妹这个死丫头就是傻，不懂识人，还不听大人劝，就要跟那小混蛋不清不爽搅在一起。这下好了，犯浑都犯进派出所了，多有面子，多给人长脸呐。细妹端个小板凳坐在门廊下，一言不发地给她妈妈煎药。听到给人长脸这句话，实在忍不住了，冷冰冰地说一句，
1: 要脸就不能要钱。
0: 赵家妈妈愣住，不高兴地问，
2: 丫头，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吃的这些药里面有满小五丢在街上的脸皮呢。
0: 这句话真把赵家妈妈噎得不轻，她呆望着细妹样里继续晃荡下去，这太没趣了。马小五爸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动劝儿子再回上海去。上海毕竟大，满街都是闯荡上海混生活的人，只要出力气学门手艺，找个饭碗都是容易的事。马小五爸妈拿出积蓄给他置了行李，买了车票，悄无声息地送他出了门。谁都没有想到，马小五这一去把好端端的一个细妹也捎带着领走了。细妹走之前跟家里人没有打招呼，跟好婆朵儿、魏楠都没有打招呼，倒是他在他妈妈枕头底下压了一封信，信里说马小五是对得起他的，所以他也要对得起马小五。他有手艺，钩花织网、缝衣服、做芝麻糖，样样都能挣到钱，以后大姐的生活费

0: 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生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
1: 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2: 哎，谁呀？
3: 莲花，是我呀。家里还好吧？
2: 哎呦，怎么了今天？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给家里打电话了？
3: 瞧你说的，不打吧，你说人家是甩手掌柜的；打吧，你又阴阳怪气的。那好好，我挂了啊。
2: 呦呦呦呦呦，气息还挺大的。哎，我听说你们那边晚上开始冷了，你得多加点衣裳啊。
3: 啊，知道了。
2: 怎么了你？有啥事儿啊？
3: 也没啥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2: 嗨，都老夫老妻的了，家里呀、啊，就是咱娘想你，咱爹走得早，你这6、7年每年年根下才回来，住上10天半个月的就走人了。哎呀，这人老了不
4: 又急，穷怕了吗？
3: 你也知道，我们王书记到南疆已经来了好几次，把这个季节的温差变化全都摸清楚了。来之前呢，我也拿到了详细的资料。吴乡长，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王书记？
4: 哎，
3: 他可是种大棚的专家呀。
4: 采王我见过的嘛，我也到你们那里去过。哎呀，洋楼、汽车、电灯、电话，那富得很嘛，也美得很嘛。
3: 哎，
4: 我不瞒你啊，我看着眼馋呐、
3: 啊。你看，你看，你都看到了，我们村啊，家家住着小洋楼。出门呢就是高速路，好多人家现在还有了小轿车呢。这地里呀、啊，全是一排一排的蔬菜大棚，太阳光一照，哎，银闪闪的，就跟那个大海的波浪似的。每天全国来的运菜卡车那是一辆接着一辆，要不都说我们那是全国的菜篮子嘛。
4: 是啊，哎，老崔啊，
3: 嗯。
4: 那当初你们是怎么想起搞这个大棚菜的？
3: 哎，这全靠我们的王乐义书记啊。嘿嘿，原先呢、啊、我们村也是丘陵薄地，靠种点玉米、小麦、水果，土里刨食，只能填饱肚子。后来啊，王书记领着我们大家伙搞大棚蔬菜种植，全村一块搞，这才富裕起来的。
4: 哦，那你一年得挣多少钱呢？
3: 多了不敢说，一个大棚一年下来20000、
5: 啊、也就1000块吧。
6: 哎，高辉，说多少？1-2万
5: 啊。
7: 花儿伴，你听太太，我的学生娃娃他里面的沙子你吹来的吗？我活了50多年了，该见的也见了，河谷的棉花地也输不了那么多
8: 啊。是啊，学生娃娃你累了吧？啊，这白天都睁不开眼，做梦一样的说话呢。
9: 我看过书啊，书上是那么说的。
5: 哎，阿姨狗丽，算了算了，不和他们说了，都是不懂科学的农民。
7: 娃娃，你的科学能给我送钱来吗？
10: 哎，水来了，水来了，大伙儿歇一歇，喝口水吧。
6: 来来来，大伙儿先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哎，高辉啊，哟，你出那么多汗啊！大学生，就这身子骨啊，在我们新疆可是娶不上媳妇的哟。
8: 别说话了，你能不能啊？
9: 高辉，来喝口水吧。
5: 哎，
9: 来，
5: 来，我们喝水。

0: 水啊，来来。哎
1: 呀，渴死我了！谢谢你啊，阿姨功力。哎，
2: 我爸爸呀，就爱跟人开玩笑，你可别和他计较。哎呀，
1: 怎么会呢？你爸爸说的也对，以后啊，我还真得加强锻炼呀。嗯。哎，阿姨功力，我跟你学骑马怎么样？
2: 你真想学吗？啊，不怕摔了你啊？哎呀，
1: 当然不怕。哎，
3: 高辉，
2: 好啊，我教你。
3: 哎，高辉，明天架子就能搭起来了。哎，那崔技术员说的塑料薄膜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崔老师最近啊，正忙着联系这事儿呢，估计他一会儿就能过来，过来就知道了。
3: 哦。哎，哎呀，这车可比乡长的强多了。高辉，是找你的吧？哎，
1: 我不认识啊。
4: 这里的大棚谁负责呀？啊，
1: 你有事吗？
5: 我想你就是高辉吧？
1: 是啊，我认识你吗？
5: 不认识，但我们是校友，我比你高四届。
1: 请问有什么事情啊？哦，
5: 我是天山农产品贸易公司总经理高峰平。啊，是这样，听说咱们这边的大棚主体啊，马上就要建好了。我们公司代理的农用塑料薄膜挺适合的，啊，这是我的产品，啊，你看，质量嘛，尽管放心。想必你也听说过飞马牌吧？这可是全疆响当
6: 省，不该省的一分也不能省。老崔呀，我觉得这就是该省的钱嘛，这钱是最不该省的。我得为咱们的大棚着想。哎呀，这几千块钱呢，在我就是个大数嘛。
1: 哎，崔老师，飞马牌是不错的，以前我们学校的实验基地也用这个。
6: 高辉，你是学农机的出身，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实验基地用的是地覆膜，咱们这是蔬菜大棚。
1: 崔老师，您说的那个山东膜，我以前也见过。嗯。只不过是比这个厚一点而已。哎呀，
7: 有便宜，
6: 厚一点和薄一点效果大不一样。
8: 你看，我说老崔啊，能省就省省吧。哎，
7: 就是嘛，
6: 你看我怎么跟你们说呢？
7: 哎，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6: 你们当中有谁带花镜了？
9: 我这里有。
6: 啊，好，借我用一下。
10: 用花镜干什么？
6: 来来来，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是咱们订购的产品，嗯，这个呢是飞马牌，哦，哎，你们看着啊。
2: 哎，飞马牌的话呢？
6: 大家都看见了吧？这个呀是高经理拿来的样品。这个呢是我们订购的样品，刚才我用这个老花镜给两块薄膜呢同时举光，结果是啥样大家都看清楚了吧？哦，
9: 原来这个高经理是一个骗子。哎，
11: 不是骗子。
12: 哎，我说各位，我没有骗大家。哎，我们飞马牌产品是合格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
3: 骗子嘴巴里永远没有真话，要不是崔技术员，大伙儿就让你这个家伙给骗了。哎呦，
6: 啊，别着急，乡亲们，大家别误会，其实高经理拿来的薄膜啊，并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咦，
13: 崔技术员，对这样的骗子你不能心慈手软。
11: 就是嘛，
13: 草原上的恶狼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惩罚，不然还会伤害别的羊群的。
6: 大家伙听我说，高经理的薄膜质量确实没有问题，只不过呢不适合用在咱们的大棚上。咱们新疆的太阳光太强，一般的薄膜呢受不住，我们这个薄膜啊是专门针对新疆的气候设计的，经过特殊的技术处理，所以啊不怕强光，成本呢自然也就高一些。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6: 哎，人家高经理的薄膜啊虽然不能用在咱们的大棚上，但是用在其他的地方那还是很不错的产品呢。咱们不能给人家把牌子给砸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13: 还有这么多事情呢，哎呦，我们不懂啊。
14: 崔技术员，
13: 麻烦的，
14: 真是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你们想的这么细致，刚才是我失礼了。哎呀，
6: 高经理，说实在的，我挺佩服你的。

0: 还有机会合作。
1: 谢谢，谢谢。我想，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的。
0: 好，
2: 崔老弟啊，实在是对不住了。没想到这钟大鹏有很多的学问呢，以后我得好好的跟你学。
0: 哎呀，乡长，你看你说的，现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进什么外呀？
2: 库尔班，哦，招呼大家伙干活。
3: 好，好，好，来来来，快点，快点，来，哎，阿姨，鼓励，哎，拿杆子，啊。

0: 崔老师，这是最后一批种子了，这几天几夜看把你给累的，来我盯着你去睡会儿吧。
1: 哎呀，四天了还真是有点累了，不过也不差这一会儿了。高辉，
0: 哎，
1: 这可是咱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嗯，
1: 眨一下眼睛这些种子可就全完蛋了。
0: 是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睡啊？都夜里两点了。
1: 乡长，
0: 乡长，我刚睡了会儿，正要接崔老师的班呢。
1: 老吴，你咋也起来了？有我们你就放心吧。
2: 哎呀，一想起那绿油油的菜苗我就激动，睡不着吗？
0: 哎，怎么了？这是
2: 停电了吗？
1: 哎，这灯还亮着呀，怎么会停电呢？高辉，
0: 哎，
1: 把电闸盒拉一下，咱们再试一下。
0: 哎，
1: 坏了，是机器坏了。高辉
0: 啊，
1: 赶紧叫维修工
0: 啊。
3: 老李师傅，老李师傅，
4: 哎，
3: 机器坏了，快过来看看。哎，
4: 我来看看。
0: 哎，崔老师，师傅来了。
1: 哎，师傅，你给看看，这是哪儿出毛病了？
4: 哎呦，我看看。哎呀，电机烧了，那赶快换呢。乡长大人，这种电机咱们乡里没有啊，得去库尔勒那边调货，最快也得两天时间呢。
1: 两天？
4: 是啊。
1: 可是种子在育种机里不能超过4个小时，不然就全完了。
0: 哎呀，这不白干了吗？哎，这该死的机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1: 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准备一个备用的呢？我这脑子真是让驴给踢了。
0: 怪我，怪我，怪我想得不周全，怪谁也没用啊，得赶紧想办法呀。哎，快看，温度下来了。
4: 哎呦，
0: 崔老师，快想办法呀。
1: 多少度了？一定要维持在28度到30度。
0: 已经28度了
1: 啊，
0: 你看，哎，还在降，27.8度了。
2: 老崔岩，你慢慢想，你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一定能想出来，咱们这大棚可全指望这些种子了。
1: 少说两句，让我安静一会儿。
2: 哦，我不说话，我不说话。高辉呀，你小子也快点想想嘛。
0: 哎呀，我要是想出来不早就说了吗？
2: 你这个臭小子，大学白上了。
0: 我也不是学育种专业的。
1: 别吵了，别吵了，只有这个笨办法了。高辉，快去烧火，烧开水越多越好。
0: 啊，用热水升温，那得烧多少啊？
1: 能烧多少烧多少，它总比凉着强。快去啊。
4: 好好好，
2: 我这就叫人去。快，高辉，叫大家都起来烧水。
0: 哎，好，我马上去。
2: 哎，
5: 乡长，乡长，大家伙把水都拿来了。
4: 快，
5: 哎，
4: 起来了，不要乱，大家不要乱，听我说，听我说，先排好队，我一边把这机器，你们不停地往里倒开水，我再一边摇机器，要让种子受热均匀才行。
5: 好，
4: 好，好，开始倒吧。
5: 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一个一个来。
7: 哎，好，就这样，来，
4: 好。
5: 哎，老崔兄弟，你的手。
2: 崔金
8: 子，那你的手
2: 你手受到了吗？
4: 别管我，接着倒。
6: 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快倒

0: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0707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倒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
4: 温风扇的来历。师傅请说徒儿细细听来，这温风扇啊

几千年了，还是当时李老子炼丹之时，拿着这扇子去煽风引火。这扇子呢，成天受到火气的蒸制，等到了这个炼丹炉给踢翻，这扇子呢也就流落凡间了。这个仙丹炉翻了，落在凡间就是火焰扇，这扇子失落呢，就落在了牛魔王夫妇的手上。牛魔王夫妇呢，就在火焰山里面炼这把扇子。这把扇子经过火焰山天火、地火、山火的日蒸月炽，又受了许多山川的灵气，就成了温风扇这件法宝啊。徒儿，为师不是给你讲过，唐僧西行取真经的时候，路过火焰山，孙悟空倒芭蕉扇，铁扇公主先给了他一柄扇子，他去火焰山山火被火烧得一塌糊涂。后来他经过一番波折，拿到了真正的芭蕉扇，才灭了火。

0: 风扇放进去，把包皮囊呢又放在楠木箱子里面，把楠木箱子的盖盖好，一会儿也不敢耽搁，飞也似的退出了后场。这件事做的是人不知鬼不觉。那么到了自己的大帐之中，于秀英把温风扇拿出来交给拿云，让拿云立刻送往王元帅的大营。徐明口一看，贤妻呀，以某家之见，扇子既已换冲，此时不可让拿云送出去，因为耳目众多，你现在出营必然引起别人的怀疑，等到夜晚送到王元帅大营才好啊。哎呦，官人啊，放在身边万一送得迟了，徐鸿儒察觉，那便如何是好？哎，贤妻不然，你那假扇子做得太像真的了，你换在里面，别人也没有来公证，徐鸿儒只会看扇子在不在，不会贸贸然拿出来自己试玩的。哎，等一等没关系，正所谓事缓则圆呢。而且为父我还有一封书信要交于王元帅，今夜命拿云一并送去就是了。于秀英点点头，就听了徐明镐的意见。到了晚间，果不其然，徐鸿儒那儿根本不知道温风扇被换了。于秀英一看毫无动静，高兴了。那么徐明镐呢，就在灯下写了一封信，把信同温风扇一并交给拿云，让拿云送到王元帅的大营。拿云不敢怠慢，立刻飞身出了营门，直往官军大营而去。那么官军大营之内，自从于秀英走了以后，玄真子就让焦大鹏回家把他的两个妻子请来。不到三日，那王凤姑、孙大娘都已然到了，还把两个孩子带过来，说怎么打仗还带着孩子呢？孩子留在家中无人照应，这双职工啊，有时候没办法，就得把孩子带到单位来。那边武天雄夫妇呢还没有到，还要等待他们。这一日，王元帅呢和玄真子就商议啊，先师啊，你愿了妖到十日之后破阵，现在已经快到十日了，焦大鹏夫妇到了，武天雄夫妇还没来，于秀英到的不
1: 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
2: 星空照白呀、啊。所以他喊了一声：“慢，先别打，二哥先住手。”老道撤双掌就回头：“老三，是你呀、啊。”可不是我吗？我一看你没了，把我吓坏了。我这主是谁呀、啊？为什么交手啊？是他把我引到这儿来的，不用问，肯定是超然的人。刚说到这儿，那人乐了。哎呀，我说火龙道长啊，按理说你们是鲁东三绝人中的剑客，属你城府最深，你怎么能做这荒唐的事儿呢？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超然的人呢？哎，我要是超然的人，我喊一嗓子就妥了。我说你们不是被请来的，您也是被请来的，一样啊。我接着超然和尚的请柬，能不来吗？不过老人家还有点事儿，我们来跟您大概不太一样啊。我们是为好朋友窦尔敦而来。哎，越说越近乎，你们为窦尔敦，我也为铁罗汉。嘿嘿，怎么这么巧啊？老人家，这是真的。哎呀，我说的一点假话都没有。二位，咱这么说得了，我跟窦尔敦的老师

0: 出家的僧人，海静大师，交情不错呀，几十年的交情了。说这话也是返老还童之术，他年近九十了。是吗？他就是红衣女剑。
1: 对，
0: 又毒又狠，功夫又高，话长啊。他们之间为什么要破裂？这事儿全怪四大谋士，全怪超然。如果说他请了这么多的高人，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呢？他不应该走歪歪道，暗藏毒计。我没说我话没说完吗？这里边套头多了，不仅请了这么多的高人，他还设下几条毒计。第一呀、啊，五月初五那天，窦尔敦一登泰山，走到南天门，大佛寺的僧人要敬酒，给窦尔敦接风洗尘，这酒可不能喝，酒里边有毒。当时喝完了没事儿，几个时辰之后药力发作，这个人四肢酸懒，头脑昏迷，这还比得了武吗？这人就算废了。这是头一条。假如说窦尔敦发现酒中有毒不喝，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没喝，没关系，窦尔敦到了比武场之后，大伙要宣誓，得拜祖师爷。窦尔敦手里拿这炷香跟别人不一样，他这香是特殊的，只要窦尔敦一分香，闻着这香味儿，这人算废，因为是一种毒香。闻上之后，四肢酸懒，浑身无力，头脑昏迷，三天三夜是准死无疑。比方说窦尔敦没烧这香，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没中毒，也不要紧，下边还有毒计。这窦尔敦坐上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得坐椅子上吧，往椅子上一坐，倒霉了，又是一条毒计。这椅子暗藏十二把飞刀啊，人往上一坐，嘎巴消息一犯，窦尔敦就得变成刺猬。哎，这还不算，比如说坐椅子也没发生事儿，刀也失灵了，做总头领得受印呢、啊，得受旗呀、啊。到时候不用印怎么行啊？那个印盒里头也有埋伏，里头有炸药啊。只要窦尔敦一打开印盒，呼隆一声就把窦尔敦炸成齑粉，就得炸碎了。你说歹毒不歹毒？哦，这超然太不是东西了。那么要这么说可太危险了，这事我得马上起身回去告诉尔敦，不仅明天就来不及了。别着急，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啊，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一会儿我再慢慢的说。还接茬说华文龙跟超然为什么决裂，就因为方才我说的，因为定这毒计的时候他们师徒在场，四大谋士在场，贴心人在场，超然和尚做了决定之后了，华文龙头一个是带头反对。这小伙子应该说真就是不错，很主持正义。华文龙原词是这样讲的，说师父，您是出家的人，大慈大悲，做事应当光明磊落，说我们服气窦尔敦，那就服，

服气就不服，愿意比武就比武，一掌把窦尔敦打死，怨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人家把咱打了，咱们甘愿倒霉，这才叫公平合理。可师父不应该利用这些毒计呀、啊，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手段太卑鄙呀、啊！劝超然放弃这种邪念。超然急了，就为这件事爷儿两个闹了个半红脸儿。后来超然以师傅的身份压迫华文龙接受，华文龙把袖子一甩离开泰山走了。你看这事儿你们清楚吗？哦，还有这么个插曲，老人家您再说说，如果这几条毒计要得以施展，那尔敦不够呛吗？方才我没说了吗？这几条毒计呀、啊，不仅我知道了，而且我已经一一破坏。

0: 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泰山派之主出家几十年了，出家人讲的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啊、你说的多好听啊，结果临到事情头上了，你做出这种事儿来，比毒的人还毒，比狠的人还要狠，跟你的身份是极不相称，因此老头下决心要帮助窦尔敦。慢说还有海静大师的嘱咐，就不嘱咐，是个陌生人我也得拔刀相助，以他的身份和功夫办什么事儿办不成啊？他晚上找来找去就找到大佛楼后院有一座经楼，他摸清了所有的零碎和埋伏，

毒药等等等都在这儿放着呢。但是要想进京楼也不那么容易，除非有特殊的本领。所以他钻了个空，到了京楼的二层。进二层他一看呢，屋里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诸葛元点破窗棂纸往屋中一看，在灯光照射下靠着墙有两座大铁柜，上主天下主地，狮子花的封皮都封上了。在铁柜的前面，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高脚椅，可这椅子上坐着俩人，这俩人正在高谈阔论。这俩人是谁呀？诸葛元早就看清了，他是属于超然和尚手下四大谋士，一个是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一个是凤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这俩人，马文亮长得漂亮，白脸膛黑胡，一瞅挺帅气，穿的也干净。这鲍成呢则不然，是黑脸蛋子，显着五大三粗的，一说话是瓮声瓮气。桌上摆着茶壶，沏着水，两个人边谈边喝。诸葛元呢摘耳朵听了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马文亮啊在这说呢：我说老弟，精神点啊，这两天可就到日子了，这柜里的东西千万可看住啊，这大师相信咱们才叫咱干这种事儿。也慢说是窦尔敦呢，就他老师什么海静大师来了也白给呀，所以说计策不成还得比武呢，一比武他不就现原形了吗？再这一说，超然大师这个准备能让窦尔敦活着下泰山吗？因此我说呀，窦尔敦呢肯定是得死了。嗯，是啊，你说这人扬名露脸有什么好处，到头来还不是这样吗？虽然咱跟窦尔敦没交情，换句话说咱是对立面，但是他即使死了吧，也怪惨的。哎，别说这话，这也叫超然师傅知道了，可没咱好果子吃。是是是，废话咱少说，少说少说少说。哎，咱们别光在屋坐着，出去转一圈也行啊。您说多巧？两个人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觉着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出去溜达去了。当然不是散心，是看看四外有什么有异常的现象。正好他们出去，诸葛元心中暗喜，妥了，我做活。老头进屋了，把门倒带上，把里头的引爆装置给破坏了，然后又按原样给它装上，从外表看一点都没动过，实质废了。诸葛元非常高兴，放回原处，然后把这柜子关上锁好，封皮拿起来，兜里带着浆糊抹了一点又贴上，往后退了那么几步，手捻虚然看看，嗯，没问题。这个五月初五就用了，也就是说明天就得用了，那还怕什么了？想改都来不及了。这还不算完，他扭回头往西墙山这一看，用黄绫子布蒙着有把椅子，他知道这把椅子里头有刀，谁往这一坐，噗，穿成糖葫芦了，这也得破坏了。老头以极熟练的手法

最快的速度掀开黄布罩，三下五除二把弹簧消息全给破坏了。老剑客还有点不放心，亲自坐在椅子上试试，果然安全无恙，然后用黄绫的罩他就罩上，转身刚想走，突然外头响起脚步声音，那二位啊又回来了，马文亮在前，鲍成在后，一边往里边走一边谈论。马文亮说，今天晚上气爽天高，空气新鲜啊，活动活动筋骨，这心呢非常舒畅，可不是嘛。

0: 做。
1: 你要哪一种？
0: 后面慢慢
1: 哪一种？
0: 享受工作。
1: 最开始是享受工作的是吧？
0: 不是，后期会享受工作，
1: 哦，
0: 前期是会有点不太那个，对，
1: 嗯，就是手忙脚乱的。
0: 是，
1: 就是传说中的时候吃爆米花等等，他那个时候。有时候是跟情绪有关，我觉得女孩子们可能大多也是这样的。我就想喝杯奶茶，我明明知道不行，对吧？
0: 嗯，
1: 你说你又不饿，但是我就觉得我喝了它我会高兴，有时高兴就是情绪，是吧？
0: 嗯嗯嗯，是。
1: 那你这样的时刻，
0: 自己的情绪，
1: 那你这样的时刻多不多？
0: 不算多，
1: 嗯，
0: 不算，嗯，
1: 所以
0: 偶尔会有。
1: 所以你也是其实挺克制的人，挺自律的人。
0: 所以我也很喜欢自律的人。
1: 对，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诫自己呢？不，算了，我不要做。
0: 什么样的方式？我可能会写在纸上吧。对，然后我每天都会看着它，就是条件条。
1: 你有没有真的写呢？
0: 我真的写。
1: 我跟你说，我今天回家就要写，比如说不熬夜，比如说。过完年啊，一切再说，咱们要去运动起来等等等等，真的，要写，因为人不能太相信自己了。就好像每天出门前像那种做销售人说，I'm beautiful， 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伟大的，我是能量的通道等等，其实有时候他语言也是一种暗示，是一种力量，
0: 他的确是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加油。这么好的姑娘，自己又自律，然后又欣赏那种自律的人，那我觉得你欣赏的异性当中自律只是其中之一，我们很想听听他还要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才能入你的法眼，联系到专业的机构，比如说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搜索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单身征婚的讯息，或者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找到我们，到地铁的2号3号线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衷心祝福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追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稳稳的幸福，5223-5215，5223-5215。
2: 心灵间最美的邂逅叫做爱情，它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能轻轻唤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涟漪，拨开温柔，将幸福堆砌。遇见爱。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
1: 准备什么红腰带什么的？
3: 啊，全都搞好了，都已经穿上了。
1: OK， 好，那说一说吧，我们对于未来的他，我们还有什么更加具体一些的？刚着重的可能是一些性格特质，对吧？
3: 对。
1: 你肯定是想找个本地的南京姑娘喽。
3: 也不是，就是只要在安徽，就是在南京有稳定的工作就好了。
1: 所以我说嘛，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姑娘。
3: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的节目覆盖大部分，也就是我们南京城区和郊县，所以请放心，我们不是全省全国覆盖的，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大部分也都是我们本地人。
3: 是的。
1: 还有吗？
3: 好的，
1: 来说说。
3: 然后我希望的话呢，就是年纪的话，往88年以后靠吧。
1: 88年以后是吧？
3: 对。学历的话大专及以上就行了。然后我觉得其他的倒没有，其他的就是喜欢小动物就好了，因为平时的话呢，我会搜，就是会给我们家附近的流浪猫狗喂吃的。然后我希望另一半的话，就是对宠物这一块，就是也是有一些耐心和爱心的。
1: 那如果你找到他，万一他有一只。

0: 想买一个大的带着一起住就好。
1: 啊，对对对。
0: 哎，所以呢，他们这是家长更多关心的问题。
1: 嗯，
0: 那卖的家长呢就单纯一点了。
1: 啊，
0: 我怎么样能够卖个高价？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对呀、啊，总想着，
1: 对，
0: 希望可以卖贵。
2: 等一，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
3: 好了。让你跟他学竹雕。
4: 竹雕
5: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6: 行驰啊，我跟你说啊，你杜伯伯呢是著名的竹雕大师，人家肯收徒，给了你爸爸好大的面子呀。我跟你说，你别在外头瞎折腾了，赶紧给我回来。
3: 怎么了？
6: 挂了。怎么了？
3: 你再播掉线了。
6: 我接。你说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人家望河、海阔、大华子，对吧？越来越孝顺，这倒好，快三十了，还叛逆期呢。
3: 哎呀，你说行驰就说行驰，你扯人家干啥呀？
6: 我不跟人家比，我跟谁比？
3: 那人家说子不教，
6: 父之过，都是我的错，对吗？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北京。

0: 咱这是拍地了，你知道吗？这不是救急的，培养你全家呀、啊！看着你家人能吃能喝啊，培养得起啊！
1: 老三，什么情况？
2: 花姐，你可算回来了，
1: 没事。
3: 说我多少回了啊？咱们这个站点就这么大点小院子，十几号人，养不起吃闲饭的啊。何天明在这干可以，但是拖家带口的呀就不行。
4: 不是，是
5: 你要想怎么做
3: 呢？人家怎么着？你要想在这干，你就好好干啊。另外找地方安排你们那老婆孩子还有老母的，不能给站里边添麻烦，你知道吗？
6: 那你说你让我们这一家老小子去哪儿住呀？
3: 哎呀，北京这么大呢，你稍微花点钱不就找地方住了吗？
7: 你安排、
3: 啊、实在不行啊，你找桥洞的姐住去。
1: 可别说了，闲着干嘛？来见了还不赶紧发现？没听孙主管说吗？站里不养闲人。小何，你带着他们赶紧把剑发了。
8: 婶儿，快去做饭吧。嗯，
9: 好。哎，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0: 不能回来，
11: 还继续做饭。
1: 哎哎，行，饭点了，赶紧去吧啊。
3: 哎，不是夏凤华，你这几个意思？
1: 别在外面说，去办公室聊聊嘛。

0: 先喝杯水，消消气。
1: 咱们这是干企业的，你知道吗？这不是搞慈善啊！你看看谁家做买卖？
2: 这个展览呢，通过展览的实物还有图片，详尽的介绍了集团的变迁史，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好吧？
3: 随从的姓氏分别是谢、周、夏、邵，跟我们花间小院几个住户的姓氏是重合的。
4: 你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年沉船幸存者的后代？
5: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所以呢，我来是想跟您要那个笔记本的原件，我想知道这个船主的真实姓名跟身份。
4: 这个我得回去问问，因为那艘船上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所以打捞上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库房了。这样吧，我让他们再去找一找，好吧？
5: 好，谢师傅。
4: 不客气，不客气，走走。

0: 忙着呢。
1: 哎呀，文姐回来啦！哎，
0: 你喜欢吃的盐水鸭。
1: 哎呦，
0: 路过南京的时候特意给你买的。

0: 我红姐心疼了，来来来，赶紧的，吃豆腐花，快快快！哎呀，自己那个浪费用神。我跟你讲啊，那个盐水鸭，今天晚上咱俩一起吃。
1: 我呀，再做几个小菜，烫点黄酒，加点喝料。
0: 你留着慢慢吃，我得补觉。
1: 哎呀，
0: 黄酒助睡眠，
1: 怎么样？这几天生意不错吧？
0: 还行，时好时坏，不至于亏钱。
1: 你们家老二呢？
0: 水上超市呢？哎呀，最近生意不错，和尚的船啊越来越多了，从早忙到晚，一天能赚好几百呢。
1: 挺好。嗯，你们呢？怎么样？
2: 老样子，还是那个字儿。
1: 累。
2: 哟，长这模样不会又去拍戏去？
0: 人家是高中语文老师，文化人。
3: 不是，那你们问问海阔的意思了吗？啊，人家也是大孩子，已经成人了。我们那谁？
0: 哎，要不然让儿子去问问他呀？
3: 哎，
0: 对对对，
3: 哎，
0: 让旺和问，他们都是同辈的，他们都是好朋友，
3: 他们之间肯定会说实话呀，对吧？咱们不就知道了吗？
4: 小慧没来啊？哎呀，我同学聚会，我也懒得回。说吧，找我什么事？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不能说就别说了。他们想给你爸找个对象。 想问问你意见啊，你要是不同意，那就
5: 我同意。哎，
4: 这么多年，我爸一个人总熬着，也不是个事儿。
5: 你不希望爸妈和好啊？
4: 我试过，没用，已经放弃了。
5: 去年。

0: 心，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2: 几个意思啊！我在海淀分公司干得好好的，突然空降一个人给我过来，说是配合我工作，当我傻吗？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你自己没干好，上头有意见。
2: 上头有意见可以跟我提，我没说我不改啊。但现在突然之间派个人过来抢地盘，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干的都白干了吗？
3: 你了解谢望河吗？
2: 他就是个地推，我了解他干嘛？
3: 谢望河在千团大战的时候可是战功赫赫，要不是他，蜜蜂在不在也不确定。对待这种人，千万不能硬顶，否则只会自取其辱。
2: 照您这么说，咱就拱手把海淀让给人家得了，那还废什么话呀？
4: 邱总，谢总来了。
5: 宋总，哎，久等了，不好意思。
6: 没事，来，我来介绍啊。
5: 哎，
6: 谢望河，谢总，邱林，海淀总部主管，
5: 幸会。
6: 你喝什么茶？
5: 茶就算了，凉白开就行。
6: 来矿泉水吧。
5: 行。
6: 邱林，矿泉水。
7: 宋总。咱们都挺忙的，就有事说事，就别喝什么矿泉水了，好吗？
5: 行行，那我就直说。
6: 那行行行，那坐下说。秋莲，给谢总让个座。
5: 快点儿。
6: 谢总，请。
5: 宋总。邱总，总部对海淀分部的工作非常不满意。
7: 海淀的竞争到底有多激烈，你到底知不知道？
8: 让谢总把话说完嘛。
5: 对于外卖行业来说，北京市场无比重要，海淀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现在在海淀的市占率不到三成，最近还有所下降。
7: 没有钱，

0: 有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维持海淀的市场占有率？
1: 北京哪儿都好，这对面不太行。
2: 那你是这么想？哎，哪人来着？
1: 江苏洪淮的。啊，运河边的一小城市。
2: 来北京几年了？
1: 我不2008年来的吗？
2: 自个儿来的？
1: 还是那几个兄弟一起。
2: 对，哎，他们人呢？
1: 夏警官，你查户口呢？
2: 对你这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查清楚没毛病。
1: 我之前也干过这顿买卖，都没成吗？我都交代过了。
2: 那你知道你有什么没成吗？
3: 有点位呗。这年头没文凭多难。
2: 哎，你这卖假证能挣多少钱？
1: 您要是不抓我，我也不少赚。我一个月能赚好几万呢。
2: 嚯，那贩毒呗，贩毒更挣钱。
4: 不是夏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有那心也没那胆儿啊。
2: 心也不准有。在北京踏实认真做事儿，机会总是有的。嗯，
5: 从总部过来的就我们俩，我得靠你了。
6: 明白。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5: 我知道了，我不在的时候你多长长眼，其他的交给我。
6: 好，
5: 去吧。
6: 谢总，这个公司上上下下都是邱总的人，您空降过来就我一个助理，虽然孟总支持您，但是干事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团队。
7: 海阔啊，
8: 想吃什么？
7: 听你的。
8: 走。
7: 今天你不应该跟他顶嘴，那人特别阴，以后肯定会换你事儿的。
8: 我就是个码农，把活干好，我不怕那些。
7: 但我真觉得没必要。
8: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像这种人，就应该直接给他迎头痛击，要不然他会越来越过分。最开始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他连硬盘分区都弄不明白，我们大家去帮他。结果呢，后来他仗着
9: 外卖跟快递是两个行业，完全不一样。
10: 你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从这个点送到这个点吗？
9: 错了，中国的外卖行业几万亿的市场，未来会有上千万的员工。
10: 那不挺好吗？你就好好干呗，恭喜发财呗。
9: 我去海淀是空降过去的，谁都不服我，我得有自己的班底。
10: 那你有钱招人啊，又是大公司，前沿行业不都挤破头想去吗？
9: 不是，你为什么不肯帮我呢？你是有什么顾虑吗？
8: 你要是有顾虑你就说，咱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0: 没有，我就是怕过去耽误你事儿。
9: 那我告诉你，不会。你又不是没能力，你只是没选对行业而已。你先好好考虑考虑，不着急回答我啊。
11: 小瑞，
12: 我靠，我看见思义了。
11: 真的假的？你在哪儿？
12: 后海酒吧街。
11: 好，我马上过来。程瑞，说看到思义了，走。

0: 而第三句呢写着凭窗远眺啊，西山的雪岭，岭上的积雪呢是终年不化的，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其中呢寒字表明此景呢仿佛是嵌在这个窗框上的一幅画一样。最后在末句呢又写着门外可以看见停泊在江边的这种船只，万里船这三个字啊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多年的战乱呢，水陆交通呢就是被这个兵戈所阻断了，而船只呢不能畅行，现在叛乱平定了之后呢交通也恢复了，才能看到这来自东吴的船只，万里船千秋雪，上下两句的对应可以说这个空间感时间感呢就非常的开阔了。诗人身在草堂却能看到这万里的景象，所以一开始呢就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呢也是完全的陶醉其中。这个景物啊中间的转换，江船的出现，真的是让人很动情。很多人说那这首诗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所写下的呢？到底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写呢？这就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
1: 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3: 公孙超、公孙燕这亲哥俩夜探大佛寺干什么？摸底，结果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探听出来。正在着急这么个功夫，来个人背后斜背着小包，笑呵呵的盯着自己。哎，怎么眼熟呢？我说老人家，你我在何处见过吧？哎呦呵，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想一想，在三教堂咱们三教英雄会上见过吧？哎呦呀呀呀呀呀！一提醒，公孙弟兄想起来了，面前站这老头非是旁人，乃是赫赫有名的霹雳狂风西昆仑，福姓诸葛，单字元，诸葛元，诸葛老剑客，那还了得吗？号称西昆仑，威震西方半边天呢。那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想到这儿满面羞愧。再看这哥俩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前辈在上，恕我等眼拙多有冒犯，我们这儿赔罪了。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二位老剑客可别这么称呼啊，咱这年纪差不了许多，你张嘴前辈闭嘴前辈就折杀我的阳寿了，肩膀头齐为弟兄，看得起我就管我叫一声老哥哥足矣。江湖人说话爽快，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公孙超就问老人家，您不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话我得问你呀，你们不带紫金冠上这儿干嘛来呀？是啊，哥俩脸第二次红了，这话问的多没道理。老人家，我们是被请来的，您也是被请来的，一样啊。我接着超然和尚的请柬，能不来吗？不过老人家还有点事儿，我们来跟您大概不太一样啊，我们是为好朋友窦尔敦而来。哎，越说越近乎，你们为窦尔敦，我也为铁罗汉，嘿嘿，怎么这么巧啊？老人家，这是真的。哎呀，我说的一点假话都没有。

好，二位咱这么说得了，我跟窦尔敦的老师那位出家的僧人海静大师交情不错呀，几十年的交情了。说这话，去年年底吧，我到五台山文殊院看望我的老朋友，可一见面他就跟我提窦尔敦，窦尔敦长窦尔敦短，把他这个宝贝徒弟夸得不得了。同时海静大师委托我做窦尔敦的监护人，叫我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还说什么有了机会让我把决议传授给窦尔敦。当然人家是客气话，要说人家海静大师那能耐太大了，我这两下子能拿出手吗？所以说呀，人家只是谦虚。您别忘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老朋友了，托我一回，我就得认真办。所以说，今年二月份我就到了山东了。

师，还有海静大师、边边燕燕那些朋友都包括在内，要一网打尽。这招可够绝的，所以才下了这么大的本钱。哦，两人一听，要不见着诸葛元，哪知道这些细情啊？但这两人听完就冒了汗了。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方才诸葛老剑客说的那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啊，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这一下可够凶的，窦尔敦枪啊！没说吗？光一个窦尔敦无所谓，人家把窦尔敦的老师、老师的朋友、老师的靠山全给打到里边了，要不值当下这么大功夫吗？诸葛元一看他俩发呆，乐了：二位啊，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我话还没说完呢，您说还有什么？哼，还有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吧？您说吧，指什么说的？你们到山上来之后看着华文龙了吗？没有。不要那少派主闪电昆仑子吗？是啊，见着了吗？没有。不过好像法正说了，山上来的客人多，华文龙代替他师父接待客人。不，胡说八道，这里边还包罗着耗子洞到窝里反呢。华文龙跟超然师徒之间已经破裂了。哦，还有这种事儿？为什么？嘿，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他们之间为什么要破裂？这事儿全怪四大谋士，全怪超然。如果说他请了这么多的高人，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呢？他不应该走歪歪道，暗藏毒计。我没说我话没说完吗？这里边套头多了，不仅请了这么多的高人，他还设下几条毒计。第一呀，五月初五那天，窦尔敦一登泰山，走到南天门，大佛寺的僧人要敬酒，给窦尔敦接风洗尘，这酒可不能喝，酒里边有毒。当时喝完了没事儿，几个时辰之后药力发作，这个人四肢酸懒，头脑昏迷，这还比得了武吗？这人就算废了。这是头一条，假如说窦尔敦发现酒中有毒不喝，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没喝，没关系，窦尔敦到了比武场之后，大伙要宣誓，得拜祖师爷。窦尔敦手里拿这炷香跟别人不一样，他这香是特殊的，只要窦尔敦一分香，闻着这香味儿，这人算废，因为是一种毒香。闻上之后，四肢酸懒，浑身无力，头脑昏迷，三天三夜是准死无疑。比方说窦尔敦没烧这香，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没中毒，也不要紧，下边还施展，那尔敦不够呛吗？方才我没说了吗？这几条毒计呀，不仅我知道了，而且我已经一一

0: 候，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4: 就拿鲁东三绝来说，那能耐就够高的了，但是比起西昆仑来又差着一截。咱们前文书说了，西昆仑这老头可不简单呐，不仅稳的有经验，而且能耐特大，特别是他的轻功，不说占着一绝也差不多少。他说那话呀，一点假的都没有。他怎么把消息给破坏的呢？咱得详细说说。因为他把实底都摸清了，心中恨超然呐。心说你是泰山派之主，出家几十年了，出家人讲的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你说的多好听啊，结果临到事情头上了，你做出这种事儿来，比毒的人还毒，比狠的人还要狠，跟你的身份是极不相称。因此老头下决心要帮助窦尔敦。慢说还有海静大师的嘱咐，就不嘱咐，是个陌生人，我也得拔刀相助。以他的身份和功夫，办什么事办不成啊？他晚上找来找去，就找到大佛楼后院有一座经楼，他摸清了所有的零碎和埋伏、毒药等等等都在这儿放着呢。但是要想进经楼也不那么容易，除非有特殊的本领，破窗棂纸往屋中一看，在灯光照射下靠着墙有两座大铁柜，上主天下主地，狮子花的封皮都封上了。在铁柜的前面，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高脚椅，可这椅子上坐着俩人，这俩人正在高谈阔论。这俩人是谁呀？

诸葛元早就看清了，他是属于超然和尚手下四大谋士，一个是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一个是奉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这俩人，马文亮长得漂亮，白脸膛黑胡，一瞅挺帅气，穿的也干净。这鲍成呢，则不然，是黑脸蛋子，贤正。

前就带来了，把好香颜色相同的也给换了，把这毒香撅吧撅吧带到怀里头，原样封好放到二层格，三层格是个盒子，这玩意儿可麻烦，甭问，这里头是总首领的大印，这盒一打开就爆炸。老头可下了功夫了，但是诸葛元年轻那会儿就喜欢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对消息埋伏甚感兴趣，这边难不住他，他在白板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串来，呵，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就好像十八般兵器一样，应有尽有，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用什么头有点发沉，腿有点发软，哎呀，这怎么回事？两个人身子往前一蹲，就在这刹那之间，诸葛元飞身行出了京楼，抖身上方坡，聚精会神往下看着，这个时间呢也就是三秒到四秒之间，两个人稍微一迷糊又好了。哎，不是，我说怎么回事，这是谁知道呢？哎呀，大概这几天劳累过度了，可不是吗？这人光说有精神不行，老熬夜啊也是受不了，来来喝点水吧，精神精神。两个人那么高的身份谁也没察觉到，诸葛元在房子又待了一会儿，一看他们两个人的确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这心里这才有底啊，转身离开京楼。哎呀，到了外头这心呐特高兴，心说我帮助窦尔敦做了一件好事儿啊，哎呀，卸掉千金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们能不能改变主意，可是真要改变了也就没有办法了，由于时间紧迫，做到这个地步就算不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向量背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向量背，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

跟徐良、白云瑞说，说东海小胖来毕家宫请老了人了，那不是瞎话，那都是经过武圣人于和之手请来的。现在东海小蓬莱布下的天罗地网，杀气腾腾。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良、白

不上愈合要知道了，自己还活得了吗？正在这时候，他儿子闹海龙苗铎从旁边过去，别，使得现在您别犹豫了，干脆把这二位藏起来，咱就说没见着不就得了吗？苗老剑客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他就把白春和房树安交给苗铎。你看苗铎啊，也不简单，他也琢磨我们惹不起人家陛下公，人家来肯定有目的，有线索，不然他不能到翠竹林。

0: 往前紧走了两步，一阵的冷笑：“阿弥陀佛。”方叔安、白春，你们还走得了吗？老僧算服了你们，你们这个胆子有多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东海小蓬莱，武圣人住的地方。你们竟敢跑到这儿夜探小蓬莱碧霞宫，真是活腻歪了。小辈，你们想怎么办？是自己把兵刃扔了，让老僧把你们抓住呢，还是等着我费事？这房树安呢，在任何情况下他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你们就跑到石头缝里得把你们抠出来追。集合人马在后头追下来了。当然了，受伤的怎么调治，抬到哪儿去，咱不必细说了。就这昆仑僧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白春一边跑一边问方叔安：“方大哥，往哪儿跑？”“还用问吗？赶紧回翠竹林演绎仙庄。”“那哪行，不给人家找来麻烦呢，那咱怎么办呢？好在那有容身之地，不然的话咱是非叫人抓住不可呀。到了这一阵，你我弟兄脸皮就得厚着一点，快跑。”因为他们走过一遍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到了翠竹林，在东的墙外看看左右没人，飘身而入。你老苗家呢，把房树安、白春送走之后，一家人长出了一口气呀。老剑客苗振东感觉到轻松了不少，就盼着他们俩能平安无事回到马家店，也对得起死去的白金堂了。人家休息了片刻之后，一家人准备吃早饭，盘子碗都摆上来。正这时候，房叔安和白春一头进了屋了，把苗振东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你瞅这俩人的气色就知道遇上事儿。怎么遇上麻烦了？不但麻烦，而且麻烦非常非常的麻烦。我说老剑客，追兵在后边，是那个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领人来的，您快点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吧。说实话，苗振东有点不高兴，心说姓方的你不够意思，跟你们前者误打误撞走错道的到了我家，我念过去的情分，对你们好吃好啊，该吃咱们还吃着。来人，开门去。这就叫演戏。时间不大，大门开放，昆仑僧从外头大步流星来到天井当院，怪眼冤翻往寺外观看。小老道把角门大门围墙都包围了，昆仑僧一看院里头没什么两样，迈步进了厅房。其实苗振东从房叔安的嘴中已经知道他就是边山卧佛寺的主持，昆仑派的派主啊，知道这家是最难缠不过，但是假装不认识。苗老剑客把快竹往桌上一放，脸面往下一沉：“高僧，您是哪位？”“
1: 卧佛昆仑僧。”“
0: 哦，倒听说过。我跟大和尚素不相识，你领着这么多人砸开我的门户，连……”

吵吵带喊的，你要干什么？苗老剑客，对不起啊，我还没介绍你。贫僧，我新进到的东海小蓬莱，奉武圣人于和所差，要捉拿两个奸细。这俩奸细，一个叫房树安，一个叫白处京，一直盯着，没离开这院子。是吗？要那样的话，搜可以。您客气点，得留有退身的余地。这么吵吵这么喊可不行。昆仑桑一想，人在炎炎下，怎敢不低头啊？我是外来的客，得听人家本地人的。昆仑桑点点头。三才道人诸葛亭满面陪笑来到苗振东近前。苗老剑客，无量天尊，对不起对不起，大和尚初来乍到，不知道您跟武圣人之间的关系。另外此人性情粗鲁，说话多有冒犯，望求老剑客担待一二。那人家往回一拉话。

你把那两个人不是藏柜里了吗？啊，他怎么没了呢？正在说话之时，听见身后一笑：“姑娘，某家在此。”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错综复杂的法医密案，匪夷所思的死亡真相，离奇案件如影随形，玄机重重，揭秘真相。请听法医密档，不在现场的证人。
4: 一片柳叶刀，法医用它剖开死亡真相，雪冤除恶。做法医原本不是我最初的梦想，当初父母想让我学医，将来能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最重要的是掌握医疗的技能，到哪儿都有口饭吃。于是我在那年高考志愿表的专业选择栏里填上了临床医学，可世事难料，等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一看，在专业栏里赫然写着法医学系。法医？这不就是天天和死人打交道吗？我只是觉得意外和刺激，既没有恐惧感，也没有兴奋感。在当时来说，如果不读这个专业，可能就要被退学，那意味着我将与一所本科大学失之交臂，而且又要浪费一年的光阴和父母的血汗钱。对于少不更事、厌学贪玩的我来说，能考上大学已经是实属不易了，好歹是个大学，将错就错吧。就这样，我算是踏入了法医这个在常人看起来既神秘又神圣的领域。经过4年高校的学习，1年的实习，再经过公务员考试，宣告我

这里倒真是有点天上仙境的感觉了。勘察车到了派出所后，在一位民警的带领下，直接奔赴了山顶的天平风景区。在景区内的西侧，有两栋三层红楼，就是宣称为五星级的天平。

0: 江胜跑到一楼桑拿室过了一夜，一直睡到了早晨七点，醒来之后才知道自己老婆死在这儿了。平江县刑事科学技术室主任陈卫国又问，他们俩为什么吵架呢？
1: 是这样啊，据这个江胜说啊，他老婆四年前得了产后抑郁症，看了好几家医院一直都不见好转，而且脾气坏，疑心重，经常为了小事吵架，还怀疑这个江胜在外面有女人，据说昨天晚上就是为了这个事又大吵了一架。
0: 陈卫国主任又问，具体吵架的时间是几点呢？
1: 这个还没有确定，据隔壁的住客讲嘛，大概是在晚上十点多钟听到的吵闹声。
0: 叶剑锋认为，这些个不能听死者老公的一面之词，需要查实。于是他说，他老婆的抑郁症啊，我认为最好想办法调取以前医院就诊的病历资料。副所长说，这个你放心啊，这个肯定会查清楚的啊。叶剑锋点了点头，然后问，还有那个保安发现尸体的时间是几点呢？
1: 6:40左右，110接到的报警啊，是6:55。
0: 保安就下去看了一眼，吓得不轻，就立刻报警了啊。在现场没有时间再了解更多的情况了，还有很多未知的详情，只有其他人会调查清楚。现在需要精通痕迹的专家和法医尽快查看现场了。高坠的死亡现场从空间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坠落地点、坠落空间和坠落终点。现场自然要以尸体为中心进行立体的勘验。死者苏慧的尸体左侧半俯卧在石板路上，头东脚西面朝南，其间长发凌乱地散落开，穿着米黄色短套裙和灰色的丝袜，左脚穿着一只白色低跟单鞋，右脚的鞋子脱落在尸体前面2米的位置。死者的身体有些蜷缩，四肢的关节已经僵硬了。等技术室主任陈卫国他们拍照固定之后，叶剑锋撩开了覆盖住死者面部的头发。尸体左面部因为地面的碰撞和挤压已然变形了，头部的疮痕、口鼻腔和两侧的外耳道都流出了很多鲜红的血液，血液从惨白的脸庞流向了低洼的地面，汇集成一大片像长蛇一样的血泊，血泊里伴随着多量的凝血块和脑积液。叶剑锋认定这是一个原始现场，没有发现有遗失的迹象。然后叶剑锋特别指着尸体的口鼻部对负责照相的张维维说，维维，这里先来个盖帽，再来个细目照啊，多拍几张，拍清楚点。听到这个话，站在一旁的周全根好奇地问道，
2: 峰哥，这有什么特别吗？
0: 你好好看一看，这就是吹剑状的血迹。
2: 哦，
0: 周全根立刻蹲起了身子，
2: 那我真得好好的研究研究了。
0: 你慢慢研究，等微微拍好照，把石温量一下。
3: 周全根是个刚来3-4年的年轻法医，对那些不多见的尸体现象还涉及不多， 叶剑锋在这方面算得上是他的老师了。

0: 不小心看见了，产生了不必要的恐慌。叶剑锋也希望尽快地将尸体拉到殡仪馆检验。见他的同事周全根已经将两次尸温和环境温度测量完毕，就对陈卫国主任说，主任，差不多了，尸体可以拉走了。
1: 陈主任说，好吧，你拿主意吧，不过最好还是请示一下崔局啊，估计他也快要到了。
0: 陈卫国主任提到的崔局是平江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经侦和禁毒工作的副局长崔耀军，他是上一任刑侦大队长，一年前刚刚荣升为副局长。他和现任的刑侦大队长宋志国正在从省城赶往平江县的路上。公安局副局长崔耀峰坐在车里边听完了叶剑锋的汇报，他只是说，立即把尸体拉到殡仪馆，并且尽快对尸表进行检验，因为死者的家属已经在赶往青龙山的路上了。叶剑锋本来还想和陈卫国再勘验一下现场，但是检验尸体也是当务之急啊。平江县刑事科学技术室主任陈卫国，他不能去殡仪馆，因为他要继续勘验现场，等政府和局里的领导来的时候，他还要实际介绍现场的情况。本来像这样的非正常死亡，领导是可以不必亲临现场的，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平江县唯一的 4A 级风景区内，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他们需要实地了解情况和第一时间接待死者家属。公安局副局长崔耀军这次来也是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指示，由他负责公安工作，并协助政府处理好善后事宜。将死者的双手双脚保护好之后，再放进裹尸袋，绑上担架，几个身强力壮的民警和保安轮流将尸体慢慢地抬上了停在天平景区的殡葬车上。叶剑锋和他的同事周全根又回到局里叫上了一个照相的技术员，火速赶往殡仪馆。那具女尸也就是苏慧的尸体也是刚刚运到殡仪馆的，按照叶剑锋的嘱咐，这具尸体必须由工作人员搬到解剖台上。这样做主要是担心人为破坏了尸体，因为在三年前，一个跳河自杀的男子在尸检的时候被发现后枕部的头皮有一处可疑的挫裂创伤，这就导致差点误导了法医和侦查员，到后来才搞清原来是家属在打捞和搬运尸体的时候碰撞所造成的。所以后来叶剑锋每次都要亲自指导或者是参与搬运尸体。女尸的身上的衣物有多处擦破口和撕裂口，擦去血迹，脱去衣物，大体看上去尸体全身皮肤的损伤主要分布在左侧，尸体左额后部头皮有一处开放性的挫裂创伤，皮肤已经完全裂开了，形状类似于 X， 法医上把它叫做星芒状挫裂创伤。轻轻翻开这处挫裂创的皮缘，可以看见很多块已经塌陷的碎骨片。右侧的枕部头皮有一处瓶盖大小的擦挫伤，在擦挫伤的中间有一条一厘米的创口，创口不深，皮肤的全层还没有完全裂开。尸体的颈部、腰背部、四肢各个关节，哦，赶紧吃一点吧。虽然都是冷盘残羹了，但是饭菜的味道十分可口。十分钟不到，几个人就把饭菜一扫而光了。菜

一足饭饱，大家喝着凉茶，围坐在餐厅前休息一会儿。叶剑锋抿了一口茶水，向平江县刑事科学技术室主任陈卫国说：主任，坠落高度和距离是多少啊？高度嘛，大约有11米啊，平移的距离大约有5米。叶剑锋对平抛物体的计算公式烂熟于心，他用手机里的计算软件算过之后，他说：这样算来，坠落时的初始速度应该为 3.3 米每秒。陈主任嗯了一声，那么你看，自杀的可能性大吗？主任，是不是自杀我真不敢说，这种可能当然是有的。目前我们法医最有把握的分析就是认为苏慧生前高坠致死的可能性极大。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苏慧是如何坠落下去的？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自杀、意外、他杀。陈卫国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